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拆封的媳妇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

0: 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3: 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抓住逆转糖尿病的黄金窗口，控制体重腰围，远离糖尿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红星东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周冬梅医生哈。周医生，那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第三个案例吧。
4: 好的，20岁大学生小刘，减重66斤，中重度脂肪肝完全消失。在校大学生小刘身高1.78米，干预前他是入学后体重飙升到226斤，体型肥胖让他内心自卑，身体也出现诸多问题，爬楼梯气喘，换季易感冒，久坐腰腿酸痛，夜间打鼾严重，检查发现中重度脂肪肝，内脏脂肪严重超标，家人十分担忧他的未来。2024年10月带他前来调理，干预方案是先完成体脂、内脏脂肪、基础代谢等全套检测，制定个性化体重与代谢管理方案，核心依旧是2+X 系统，结合校园生活指导他在食堂就餐、点外卖时合理搭配饮食，推荐宿舍即可完成的降糖导引操，每天线上打卡，专人跟进状态。调理结果是6个月时间，小刘成功减重66斤，体重降至160斤，体脂率大幅下降，复查血脂消失下降，脂肪肝消失，如今他体态匀称，活力十足，性格也变得开朗自信，课余时间经常打球运动，整个人焕然一新。年轻人代谢能力强，越早干预逆转效果越彻底，恢复也越快。
3: 嗯，确实是哈，他越年轻他这个代谢越好，对吧？他然后也是越早干预他的效果呢也就越好啊。那继续咱们的第四个案例。
4: 39岁张行长，逆转脂肪肝，血糖恢复正常。邢台本地39岁金融机构负责人张行长，干预前他日常工作压力大，应酬繁多，体重88.9公斤，餐后2小时血糖13.04毫摩尔每升，确诊中重度脂肪肝，内脏脂肪等级15，正值家庭与事业的中间阶段，他十分焦虑，不愿终身服药。干预方案是针对性制定方案，重点教授应酬场合的饮食技巧，兼顾社交与健康，每日坚持导引操，搭配饭后散步，辅以中药调理，改善脂肪肝与胰岛素抵抗问题。调理结果是数月后复查，体重降至78.9公斤，减重20斤，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中重度脂肪肝转为食脂回升稍致密，基本恢复健康，内脏脂肪等级降至13。如今他不仅自身坚持健康管理，还带着家人前来做健康筛查，一人受益，带动全家重视健康。
3: 嗯，那还挺好的啊。最起码全家都给予重视了。那继续咱们的第五个案例。
4: 31岁北京白领张女士，减重36斤，代谢指标全部正常。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此前曾在北大人民医院调理减重，效果不佳。干预前她体重90公斤，合并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肝功能指标转氨酶明显升高，存在肝损伤，多方调理无果，内心十分沮丧。干预方案是详细检查后确定核心问题是高胰岛素血症引发全身代谢紊乱，方案以中医调理为主，搭配精准营养支持，不盲目节食减重，选用低强度导引操，避免过度运动加重肝脏负担。调理一个疗程后，他成功减重36斤，脂肪肝、高尿酸、肝损伤全部痊愈，所有体检指标恢复正常。2个月后复查，体重无反弹，各项指标持续稳定。 他也把自身

0: 身经历分享给北京的同事，不少人慕名前来咨询调理。
1: 嗯，那这是五个案例啊，然后也是提醒咱们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干预，及时的发现，然后及时的去治疗哈，然后让咱们大家呢都能够抓住这个糖尿病的逆转黄金期哈，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大家都能够提前预防啊。那这样的一个个的真实案例呢，也是让我也明白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哈，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呢也都受益匪浅。那么想问一下咱们周医生啊，我们普通人具体的应该怎么样去操作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容易执行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我为大家总结了护身三件事，零花费，无需专业设备，听完节目当下就能落地执行。护身第一件事，管住嘴，拒绝饿肚子，学会科学吃饭。很多人一提控糖减重就认为要节食，只吃水煮菜，这是最大的误区。长期饥饿会拉低基础代谢，不仅无法解决代谢问题，还极易造成体重血糖反弹。正确的吃法是吃饱吃对吃有序，推荐大家使用211餐盘法，把普通餐盘划分为四份，两份就是半盘蔬菜，优先选择菠菜、油菜、西兰花等深绿色绿叶菜，一份四分之一盘的优质蛋白，鱼虾、去皮禽肉、瘦肉、鸡蛋、豆制品，烹饪以清蒸、白灼、清炒为主，拒绝油炸，一份四分之一盘的主食，用糙米、杂粮饭、燕麦、荞麦、全麦制品替换传统精米白面。同时牢记吃饭顺序，先喝清汤，禁忌喝浓汤粥品，吃蔬菜，吃蛋白质食物，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能快速增加饱腹感，延缓胃部排空速度，减慢糖分吸收，可让餐后血糖波动减少30%以上。控制体重，控制控糖减重，本质就是重新学习健康的饮食习惯，饮食调理到位，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护身第二件事，迈开腿，每天2个15分钟碎片化运动更实用。运动是免费又有效的天然降糖药，不少人抱怨没有时间健身，膝盖不好无法跑步。对此我设计了一套居家通用的运动方案，人人都能坚持。第一个15分钟是赵氏降糖导引操，这套导引操融合中医导引术和现代医学运动，动作舒缓柔和，不伤关节，适合全年龄段。核心作用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疏通身体微循环。每天晨起练习15分钟，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参与，公众号内可查看完整教学视频。
1: 嗯，那这个公众号可以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哈。嗯，
0: 邢台市香都区红星东社区卫生服务站。
1: 嗯，然后咱们大家可以谨记一下，然后去搜索关注一下，看一下这个赵氏降糖导引操啊，因为之前赵医生做客节目的时候也是着重的提了一下这个操啊，说特别好，也是糖友们特别适合的这样的一项活动哈。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15分钟碎片化运动，
1: 嗯，
0: 不用专门腾出整块时间运动，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降糖效果最佳。看电视、接电话时起身活动，优先选择走楼梯，少乘电梯，短途出行多步行，日积月累，碎片化运动也能收获可观效果。
1: 嗯，
0: 护身第三件事，定期筛查，不盲目干预，做到知己知彼。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第三件事，定期筛查啊，我发现这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步。那具体怎么样，该怎么样去定期筛查呢？在稍后的节目呢，继续由周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哈。我们稍插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扁鹊热线节目当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

0: 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世界需要招待一个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红星东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周冬梅医生哈。今天的主题呢是抓住逆转糖尿病的黄金窗口，控制体重腰围，远离糖尿病。那么刚刚呢，我们的周医生也是跟我们大家分享他设计的这一套居家的通用的运动方案哈。刚刚也说到了第一个十五分钟呢就是照式降糖导引操，第二个十五分钟呢就是碎片化的微运动，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定期筛查哈。刚刚也说到了，这是大家很多人就特别容易忽略的啊。这个周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来定期的做筛查呢？哪些人群需要怎么样去做哪些筛查呢？
10: 很多人每年只查空腹血糖，觉得数值正常就万事大吉，但事实是仅检测空腹血糖会漏掉一半以上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很多人血糖升高最先体现在餐后，空腹血糖掩盖了真相。基础筛查全体人群必做：一、检测空腹血糖；二、检测餐后两个小时血糖，从吃下第一口饭开始计时；三、检测腰围、肚脐水平位置，呼气后测量。深度筛查适合高危人群完成。一、OJTT 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完整监测血糖变化； 二、胰岛素释放试验，判断胰腺分泌功能。三、脂肪检测，评估内脏脂肪含量。不做筛查就盲目调理，如同蒙着眼开车，找不到问题根源，自然难以见效。我们中心的核心干预逻辑是检测、评估、干预三部曲。第一步，全面检测，不只查血糖，同步筛查胰岛素、人体成分分析、内脏脂肪。第二步，综合评估，判断整体代谢状况，找到核心问题。第三步是依托二加 S 系统针对性干预。我们的工作不是单纯开药，而是教会大家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9: 嗯，那周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
10: 今天一小时的分享分为认知、案例、行动三大板块，最后我用三个一为大家总结。一个核心理念，控制体重与腰围是把控所有代谢慢性病的总开关。体重每下降5%到10%，高血糖、高血压、脂肪肝的发病风险就能降低30%到50%。调理身体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一个行动口号，抓住逆转黄金窗口，行动就在当下。从一顿健康的饭菜、一次简单的运动、一次专业的筛查开始，别等到并发症出现再追悔莫及。一份本土承诺，作为扎根邢台基层27年的医生，我和我的团队会用专业暖心的服务，帮助每一位父老乡亲修复代谢，重获健康。糖尿病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身体提醒我们改变生活方式的契机。抓住眼前黄金机会，你也能成为下一个成功逆转的案例。
9: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周医生跟我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周医生跟我们做的一个总结哈。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存在血糖啊、肥胖啊这样的一些相关困扰的话呢，就可以去邢台市香都区红星东社区卫生服务站啊，去找我们的这个周冬梅医生，或者是找我们的这个赵艳平医生啊，这都是可以的。那么您可以记一下这个热线哈，1553098-9076，1553098-9076啊，可以去这个红星东卫生服务站啊。控制体重腰围，远离代谢慢病，抓住健康窗口，重启代谢活力。好的，各位，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的，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周我市的天气要上演一场冰火两重天的大戏啊！前半周呢，热浪滚滚，直逼38摄氏度；到了后半周，雷雨登场，气温骤降。出门前，所以大家要看好这个天气哈，再决定穿啥带啥。前半周从今天15号到19号，高温考验，注意防暑。

那么从明天开始啊，这个阳光火力全开，16号下午到夜间啊，西部北部地区呢有这个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阵风8级以上，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所以这个气温啊也是一路飙升，到了19号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6到80摄氏度。那么到了这个后期19号夜间到21号白天，我市因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度呢从38摄氏度猛跌至24到26摄氏度，气温的降幅非常明显，所以说大家要及时的关注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大家看到这个15号到19号呢是连续的高温，所以尽量避开10点到下午的4点这样一个时间呢进行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另外就是西部北部山区啊，在16号到17号午后呢容易突发这个雷雨强对流，进山游玩您需要注意避险。还有就是20到21号最高不足30摄氏度，最低不足20摄氏度，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温差又拉大了啊，所以早晚呢建议大家加上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另外出行方面，20到21号是连续有雨的天气，驾车呢您注意低能见度和积水的这个路段。现在呢我们来关注，就是这个汛期啊，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户外活动的时候难免会碰上这个雷雨天气，这个时候如何避免雷击伤人。第一呢要及时躲避啊，不要在空旷处逗留，不要在高处停留，不要在岩石下山洞口来躲避雷雨。第二呢一定不要到这个高耸的物体，比如说旗杆啊、大树啊、烟囱还有电杆啊，这个下面来进行站立，应该远离树木、高压电塔和积水的地方。第三呢是远离金属物品，比如说这个铁锹还有金属杆的雨伞，千万不能拿这些物品在旷野当中来奔跑。第四是如果在空旷的野外没有地方来进行躲避，应该寻找低凹地啊，比如说这个土坑啊来进行藏身，或者呢立即下蹲，双手并拢，双臂呢这个仰抱膝啊，头部下俯，尽量的来降低一个身体的高度。所以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大家外出啊或者是这个工作都要注意安全。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哈，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直播的这个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是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是2277-10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来关注有朋友们的这个求助啊。开发区某镇村民求助，经过包工头从沙河城某村一个水泥厂花费1.5万元采购水泥来浇筑地基，那么养护28天之后呢，自测发现水泥的硬度不足，目前是已经停工了。包工头带这个厂方啊质检报告上门检测，并且说这个产品是合格的。这个村民呢求助生活大家帮，希望能够记者能够进行帮助，我们记者呢对接开发区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协调处置。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这个时间依然是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来联系我们也是可以的。端午假期临近啊，记者从邢台火车站获悉，铁路部门计划加开16列途经该站的临时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那么此次加开的北行方向7列，具体车次以及加开日期为邯郸到北京西，6月19号至22号加开 K5212次、K5206次，6月18号至22号加开 K5202次、C4084次，邯郸到北京丰台。6月18号至22号加开 K5210次，6月18号至21号加开 K5216次，邯郸到天津6月19号至21号加开 K5292次。那么南行的方向一共是9列啊，北京西到洛阳6月19号至22号加开 K589次，北京西到邯郸6月19号至22号加开 K5205次，6月18号至22号 K5201次。C4083次，6月18号到21号加开 K5211次、K5213次，北京丰台到邯郸6月19号到21号加开 K5215次，6月18号至22号加开 K5209次，天津到邯郸6月18号至21号加开 K5295次。那么为了应对端午假期客流高峰啊，邢台火车站也提前进行了设备检修、人员培训，还有这个环境整治等各方面的工作。那么在此呢，铁路部门也提醒，假期出行客流集中，临客开行可能会根据客流的动态来进行调整，旅客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铁路12306网站，包括这个手机客户端来进行查询，合理规划行程。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空热线、问政邢台、信用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在节目之外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好的，这个时间

0: 今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

0: 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

0: 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的时候就在想，等我长大哪一天，要把自己的歌声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得见。越远越弯，越弯弯小小船，童年的时候就在想，等我长大哪一天。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

0: 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3: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

0: 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

0: 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0: Rainbow Mother Hurt. Rainbow Mother Hur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环行动从我。

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

装一箱精彩。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8，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6月14日，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在邢台金融中心鸣笛开赛，吸引了来自波黑、阿根廷、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40多个国家的近百名外交官、留学生以及国内外100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与。6月14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暨抗大精神时代价值座谈会在邢台学院举行。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市郭守敬纪念馆携手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开展双师课堂“星河水脉读遗产”主题研学活动。6月11日以来，仁泽区以“根在仁泽，心在仁泽，奉献在仁泽”为主题，组织开展全程骑行仁泽同行全民骑行系列活动。据悉，全程骑行仁泽同行全民骑行系列活动已在全程骑行小程序上线，市民可通过全程骑行微信小程序参与，记录骑行轨迹，探索新路线，参与线上打卡，享受更舒心更便捷的骑行体验。不被淘汰，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活小贴士啊。好多人都在说，为什么建议夏季是每周都要换床单呢？因为这个夏季啊，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比较大，汗液与皮屑呢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所以研究发现啊，7天未清洗的床单上呢，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细菌，因此呢，建议每周清洗一次。春秋季气候呢是相对干燥，但人体每晚呢仍会代谢大约50万片皮屑，吸引尘螨繁殖，所以建议呢是每10到14天清洗一次。冬季虽然低温抑制了细菌繁殖，但如果使用电热毯呀，或者是有暖气呀，那么皮肤容易干燥，就容易这个脱屑量增加，仍需每2到3周清洗一次。除此之外呢，皮肤敏感或者是过敏体质者，那么家中有宠物或者是婴幼儿的啊，以及感冒啊、发烧啊等这样的一些疾病期间，都应缩短清洗周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放松的话题哈，就是夏天啊，最让你又爱又恨的事儿是什么样的事儿哈？因为夏天里面很多情况下让大家都是又爱又恨的啊，比如说清甜解暑的西瓜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离不开的空调，当然还有外边火辣辣的太阳啊。为什么说这几个有可能是你又爱又恨的呢？你比如说清甜解暑的西瓜，它是清甜解暑，但是它糖分比较高哈，很多这个减肥的人他都是不敢吃西瓜的。当然还有的人呢就会想吃，哎呀，想吃冰镇西瓜，但是冰镇西瓜也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哈，有的人一吃冰镇西瓜就会拉肚子啊，有的人一吃这个冰镇西瓜就嗓子疼或者是嗓子就哑了啊，当然也都是个例。还有离不开的空调，为什么又爱又恨呢？哎，有的人就开吹空调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爽啊，能够降温啊，能特别凉爽。但是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膝盖疼啊，关节疼，哎呀，冷的光感冒啊，就各种情况啊，这当然也是因人而异的啊。还有这个火辣辣的大太阳，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想出门啊，我想出去玩，但是这火辣辣的大太阳晒得我，哎呀，脸上又起斑了，然后又把我晒黑了，皮肤晒伤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夏天最让你又爱又恨的事儿是什么呢？哎，在这个时候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在公屏上互动啊，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里面互动啊，不管什么事儿吧，对吧，也不管夏天有多么热，心情有多么烦躁哈，我希望咱们大家呀都能够一直保持微笑，保持一个开心快乐的状态哈。接下来一首 SHE 的一首保持微笑送给各位。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后，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哈。身体气血不通畅呢，人就会变丑啊，这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句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中医有句话呢，叫不通则痛。当气血运行不畅，瘀滞体内的时候呢，不仅让人痛，还会让人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啊，然后呢，王世超也是介绍说了，说血瘀者呀，一般呢会有三种颜值变化。第一种变化呢，就是长出青斑。如果发现脸上的斑点越来越多，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出现不明原因的色素沉着，往往是血瘀的表现。中医认为，淤血阻滞经络，气血无法濡养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浊毒之物呢就会沉积下来，形成色斑。这种斑呀，与晒斑不同，颜色偏暗偏青，边界呢往往不清晰，而且呢也不容易消退。除此之外呢，皮肤还会变得干燥粗糙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嘴唇是暗紫的啊，嘴唇颜色偏暗发紫，说明体内呢可能存在血瘀。中医认为，唇为观察气血盛衰的窗口，如果

说气血通畅，那么唇色自然红润；如果说气血瘀滞，那么唇色就会晦暗无华，甚至唇面呢会出现干燥易裂啊。第三个呢就是无精打采，血瘀的人群啊常常伴随气滞，使人就会显得倦怠乏力，容易累，精神不振，颜值呢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啊。除此之外呢，当轻轻的张开嘴，舌尖抵住上颚的时候啊，咱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舌尖抵住上颚的时候，舌下呢两条静脉应该是淡蓝色或淡紫色隐约可见的啊，这个直径呢是比较细的。如果说你舌下青筋是粗大的、怒张的，呈深紫色或者是黑紫色，那么就说明体内血瘀啊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咱们大家呢，就一定要注意起来啊，咱们这个气血是不是很通畅的？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希望咱们大家啊，就是让这个气血动起来啊。什么叫动起来？第一，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志长期郁结。第二，适度运动，比如说散步啊，八段锦啊，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火的这个八段锦啊，还有瑜伽呀，哎等等，然后促进这个气血流通。三呢，就是少吃生冷油腻啊，尤其是不要吃这个甜食啊。然后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去吃一吃山楂、黑木耳，哎等这样的食物啊。

常主宰。所以咱们大家呢，平时啊，一定要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啊，一定要保持这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态。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我们的气血也能够更舒畅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夏天啊，有没有哪些让你又爱又恨的事儿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啊，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哎，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夏天里面啊让你又爱又恨的事儿是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也可以微信视频号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啊，在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佳佳就说了，夏天啊又爱又恨的必须得是空调啊，吹着超级舒服，出门秒蒸蒸笼啊，秒变蒸笼，确实是啊，离不开的空调啊，真的是。然后另外呢，这位朋友叫做瑶瑶就说了，爱吃西瓜冷饮，可吃完总闹肚子，夏天的快乐呀总是带着一点点小烦恼啊。确实也是哈。再来看小七这位朋友就说了，喜欢夏日的晚风，却讨厌蚊子整晚嗡嗡嗡的叫啊，谁懂这种感觉呀？我太能理解了啊，因为我特别特别容易招蚊子咬啊，然后满身都是包的那种。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三年就说了，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奈何太阳太晒，出门

而一秒变炭黑。确实是啊，容易被晒伤，容易被晒黑，所以咱们大家呢做好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哈，一定要打上我们的伞，穿上我们的防晒衣，戴上我们的口罩，然后呢再涂抹好我们的防晒霜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呢，叫做阿妹，就说了啊，喜欢白昼漫长，风景明媚，恨酷暑高温，走两步就满身大汗。还有这位朋友叫做盼盼，就说了啊，偏爱夏日街边的烟花小吃夜市，却受不了闷热空气里的黏腻感。确实是啊。再来看这位朋友相思河畔，就说了，盼着暑期和假期，又怕闷热天气让人提不起来精神。再来看这位朋友呢，叫做潇洒，就说了啊，爱晚风恨热浪，夏天一半温柔一半煎熬。再来看这位朋友叫漫步人生路，就说了啊，白天想躲进冰箱，晚上想拥抱晚风，夏天真让人纠结。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眼泪啊，说爱上各种夏日限定美食，恨体重悄悄往上走。其实说到的这些都是真的是太应景了啊。

好的，各位，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拜拜。

0: Mother first. Rainbow Mother firs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

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第二路征讨梁山大元帅高俅，让十个节度使住在济州城外，他呢和他的心腹人亲兵卫队住在太守衙门。当天晚上，他吃饱了喝足了，漱完了口，净完手，拿着象牙的牙签嘚嘚在这提牙，捏斜着眼睛看了看旁边的张叔夜。张叔夜是垂手侍立啊，连大气儿都不敢哼，因为这个地位相差的太悬殊了。高俅问他：“张叔夜，卑职在城中有妓女否？”嘿，您说这高俅心多花花，要妓女。张叔夜一听就冒汗了，这回大帅的话，未曾准备妓女，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到大敌当前，开战在即，太尉日理万机，哪有那种闲心呢？所以未曾准备。说得好，张叔夜啊，我是试探试探你，你讲话的，大战在即，我哪有那份闲心呢？你真要给本帅准备了，我就砍你点头。你没准备，正合我意。好啊，好啊，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休息。是是是，卑职告退。张叔夜退出去，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心里说话：“呸！去你娘的吧！你装什么正经啊？我早听说了，你随军带着三四十个歌妓，那是干嘛的？你认为我不知道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说什么试探试探我？

0: 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你该说了，哎，准备的正好。这没准备呢，你也没法挑剔。真他娘不是东西，哎，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叔夜退出去，咱且不说，单说高俅的确累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次日平明，有人向他请示何时进兵。不着急，咱们是远路而来呀，人困马乏，好生休息。另外水军还没到，我就等着战船呢，多攒刘梦龙的水军赶到再开战也不迟。退下去吧。哦，是是是是。大伙一听不着急了，就这么的在济州歇兵五天呢。到第六天头上，水军统领刘梦龙领着水军赶到了，船只都在江河里弯着，他带着亲兵卫队20多个人骑着马来到济州见高俅。高俅一看刘梦龙来了，哈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回大帅，我晚了吗？没有，提前一天赶到的。嗯，真不错。坐下讲话，谢大帅。我且问你，你金陵健康的水师营来了多少人呢？
1: 水军15000名。
0: 嗯，多少战船呢？大小战船2000只。都来了吗？
1: 回大帅的话，因为时间紧迫，这么多的船只凑不齐，我们分了2部，我领着一部分先来到济州报道，另有一部分随后就到。我这一部分一共带来大小船只700余艘，其他的船只1300多艘，也就是3天5天就能赶到。
0: 嗯，够用了，够用了。刘梦龙啊，你安排的不错。嗯，本帅就等你呢。这样吧，明儿个咱开个碰头会，决定何时进兵。此次征讨梁山，你的水军至关重要哦。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官军没有水军是万难取胜的，卑职明白。你也累了，回去歇着吧。
1: 是。刘梦龙回到船上，第二天高俅就在知府衙门开了个军事会议，10位节度使全参加了，他们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和天水的节度使京中，另外还有不少人呢、啊。像过去潼关领着一支军队，虽然打败了，还剩下4万多人。统兵的人，丰田、夏侯清、夏侯山都跟来了，还有水军的正副统领刘梦龙也都参加了。这高俅居中而坐，后边站立的都是他的心腹人，党世英、党世雄、募兵参赞能有30-40号。高俅觉着这感觉不错呀，你往两旁看看，这些节度使以及他们的副将个个是盔明甲亮，全身的戎装。嗯，高俅满意的点点头。
0: 各位，今天在济州咱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0: 他都来了，我很高兴。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有刚得使到刃上，你们说是不是？现在大敌当前，谁呀？就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各位休要小看了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攻城占地，抢掠为生，甚是得手。高唐州、青州、兖州等等等等，曾一度沦陷在他们手中，后来他们主动撤了兵了，我们才得以收复。哎呀，加一加，减一减，官兵损伤何止万人，致使本朝元气大伤，为此天子十分忧虑。前者佟元帅佟贯因为不知敌情，吃亏上了当，是损兵折将，天子震怒，命我为二路元帅来征讨宋江等人。本帅已经向当今天子保证了，此番必获全胜，以收全功。那么我能打得了仗吗？全仰仗着在座的各位呀、啊！希望尔等一个个奋勇争先，争取报国立功，为主分忧。本帅执掌生杀欲夺大权，赏罚分明，有功赏，有罪斩，绝不手软呐！你们可要小心着。明日四股造饭，五股出兵，大兵是直发水泊梁山。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等谨遵大帅令箭。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咱们数万之众，得有个先锋官呐、啊。有道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阵在前呐、啊。各位，大家看看，谁可为先锋？谁愿意做先锋官？延环未尽，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站起来。王焕今年呢50岁了，别看年近半百，体力精力相当充沛，是膀大腰圆，说话的声音跟敲金钟差不多少。王焕头一个站起来，大帅，末将不才，愿为先锋。好，好，好，好，老将军呐、啊，我知道你还有个绰号叫王大刀，又叫王一刀，可是真的，嘿，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当初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绰号，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叫王一刀。回大帅的话，您别见笑。我年轻有把子气力，跟敌人动手之时，只要我攒足了劲儿，咔嚓就这一刀，不用费第二遍事，就能把敌人斩落于马下。久而久之，故此得此绰号。好，大家听见没有啊？好一个王焕，王一刀！希望你卖卖老，黄忠80还不服老呢。何况你才50岁，对吗？
1: 是，
0: 你就当先锋官，你一个人本帅还有点放心不下，给你配一个副手，徐经啊。在徐经站起来躬身施礼，他呀是山西太原上党节度使。徐经岁数不大，今年不到40，体力相当充沛。高俅一指他，徐经，我命你为副先锋官，跟王一刀两人率领本部人马打前敌，你可愿意？

0: 遵命。
1: 好，他又转回身说话了，刘梦龙。刘梦龙是水军的头头大帅，你的船只和水兵准备的怎么样？整装待发，一切就绪。好，昨儿晚上我都向你交代了，大部分的力量全指着你们了啊！你马上返回去，率领水军马上进驻梁山，咱们水陆双方是齐头并进，明白？慢的，你一个人我觉着也有点孤单。他回过头看了看，世雄啊，在。世雄是谁呀？高俅的心腹人叫党世雄啊，他还有个哥哥叫党世英，跟随高俅多年了。党世雄过来躬身施礼，大帅有何吩咐？世雄啊，这样吧，我这人手富裕，你跟着刘梦龙两个人统领水军，你给做个参赞，助他一臂之力。
0: 遵令。
1: 高俅给拨了3000精兵，叫党世雄跟刘梦龙起身上船。高俅一看一切就绪了，把令字旗一晃，祝愿上苍保佑此一番一战成功，出发，出发了。咚哒，三声炮响啊，10个节度使水军是水陆并进，旗帆招展，是遮天蔽日啊！20万大军，那说着玩呢，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底连天呐、啊！又步兵又是骑兵，那哩哩啦啦多少里地呀、啊？呵，高俅自统中军是洋洋得意，骑着班超马，手中拿着玉鞭。高俅暗自咬牙，我就不信我赢不了宋江，我就不信我平不了水泊梁山。这样打了胜仗，见着皇上，皇上不定得多高兴，我就得加官进击呀、啊。其实现在我已经是一品大员了，还往哪升？嗯，也背不住皇上一高兴加封我个侯爵、王爵什么的。哎，呵，高俅想到这，心花怒放，是眉飞色舞啊。他在后边统军，暂且不提，单说前不正印先行官2名节度使王焕和徐经，这两人统兵30000先行啊，跟高俅距离不太远。正往前走着，有人向他禀报已经到了聚宝山，继续前进，抢占聚宝山。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正这时，就听见聚宝山方向3声炮响，惊天动地，吓得他们俩人不敢进兵了，赶紧就地驻扎，裂开旗门，往聚宝山下定睛瞧看，就见旗帆招展，水泊梁山的人在这等着，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了。为首的2员大将率领精兵把去路给挡住。上水手这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凤凰裙，手执长枪，鹿皮套放着一对珠节钢鞭。大旗上胡彦二字，哦，甭问，双边将胡彦硕。下垂手一员大将，手执双枪，银盔素甲，白马，后边大旗招展，旗上绣着斗大一个董字，双枪将董平，奉命为前哨，把他们给拦住了。呵，王焕把掌中大刀一晃，冷笑了几声，
0: 要呆。
1: 对面梁山的草寇听着，宋江和

0: 在。
1: 对方没有反应，
0: 宋江跑到哪里去了？
1: 没人说话。
0: 宋江，你何不出来受死？
1: 还没人说话。王焕急了，好啊，尔等是聋子还是哑巴？来啊，给我冲！
0: 冲啊啥啊！
1: 官兵是一鼓作气冲到聚宝山山下，再看胡彦硕、董平往左右刷拉一分，闪到道旁的树林里去了。再看正中央竖起无数的战旗，其中有一丈八尺高的坐都旗，大旗是顺风飘摆，上面绣着字呢，水泊梁山都头领，斗大一个宋字。往旗脚下定睛瞧看，有人给打着九曲歪八绣金红罗伞，伞下照定一员大将啊，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讷，十三曲真缨，身上披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骑逍遥马，掌中擎定三柄大砍刀。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面皮，胖不搭搭，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三绺短墨髯，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左右观看，有二十几员男女战将，各擎兵器在两旁保护。哎呦，王焕和徐经一看，哎，宋江露面了，这肯定是梁山的匪首了。王焕跟徐经说：“徐将军，你在后边压住阵脚，看我的！”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宋江早等着呢，准知道官军完不了，哎，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单说王焕，离着宋江不远，用刀一指，单儿就是小吏宋江不成？宋江笑着点点头，一抬腿把大刀挂上了。那边说宋江拿刀干嘛？你看打仗嘛，骑马使刀对自己也起到防身作用，这叫像不像，作比成样，用得着用不着也得带着。宋江把大刀挂好，在马上深施一礼，报万当兄，对面来的老将军，您是河北河南节度使王焕是也？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王一刀，王老将军，你知道我的绰号？宋某早就调查清楚了，您的大名威震中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焉能不知呢？知道就好。宋江啊，你们折腾的够呛了，哎，现在天兵一到，儿还不下马受俘，等待何时？老将军，您说的太简单了，我没法回答，三昼夜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奉劝老将军别给高俅玩命了。哎，咱不说高俅怎么的，就说您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年近半百，体力衰弱，你不是当初的王一刀了，人不服老不行啊。老将军啊，你甭打了，回去呢看个热闹，叫那年轻的人过来交手，你意下如何？啊呸！你放屁！宋江你找死！拿命来！王一刀还不服老，催马抡刀是直奔宋江。您想想，宋江身边那么多战将。

0: 他能到得了跟前儿吗？还离着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见斜刺里一马飞出，有人大吼一声：“王焕，休得猖狂，某来会你！”飞出军阵是挡住王焕。王焕一看这个人相貌堂堂，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豹子头林冲。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值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只系你哋唔用心去睇成件事。

父母唔易做，为咗你好先应喺度调整你前途，唔通得闲冇嘢做，生你出嚟攞你草，讲真你心里有数，边个为你好，世上冇难事，只要有心解决成件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既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

0: 么呀？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

0: 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双周折吧，我想呢。到临老才想到要换幸福似关系，说真的。

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就是李宗盛在近几年创作的歌曲，如果要从传唱度来说，可能真的有一些差。这个差不是贬义词，而是你发现一些音乐人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们不用再刻意的讨好所谓的市场。比如说创作的时候想这首歌流传度能不能广，歌词大家好不好记，哪一句会不会成为金句，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是这个阶段的一种记录方式。3年、5年、8年写一首歌，那又怎么样？已经到人生的下半程，用音乐刻录当下，刻录单行人生的当下，这是最重要的。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曲子是百转千回的，你想学会太难太难。相比曾经李宗盛所谱写的那一些情歌来说，这首歌学唱的难度可能是乘一个100倍。再来看歌词，这么长这么复杂，你想学会想记住歌词，不说你和我了，可能李宗盛大哥自己都记不住，但这又怎样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封信，一封李宗盛从未寄出过的信，写给父亲的信。这是2018年李宗盛创作和演唱的新写的旧歌。歌的最后一句说，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李宗盛的父亲也许和很多父亲都有点像，就是一直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形象，好像跟孩子没有那么多交流互动。但多年以后，当孩子长到父亲这个年纪以后，好像突然就懂了。李宗盛特别孝顺母亲，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极少听到他说起父亲。在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小段文字，说年轻的时候去大哥家里瓦斯行的楼上，老太爷总是悠闲踱步，似乎若有所思，印象中没有听过他说一句话，但总是记得大哥的母亲喊着阿宗吃饭啦。到底少小离家来到陌生城市的李伯伯在想些什么呢？他的若无其事真的是悠闲自在吗？他是拘谨自矜还是不知所措？他到底怎么看待独子李宗盛走上一条他完全陌生的道路？他又有没有听过李宗盛写的歌？他喜欢吗？为此骄傲吗？所有的问题都是一首未完成的旧歌，都在一封未寄出的信里，等到明白了，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像是书信一般的歌曲，又或者说像是歌曲一般的信件，李宗盛新写的旧歌。男人在成为父亲以后，表达爱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含蓄，尤其是对孩子，也许心中是满满的爱，可是就不愿意直接说出来，甚至于不愿意流露出来，觉得这样有些难为情，

所以总会有些孩子在多年之后才突然懂得自己的父亲。除了刚才的李宗盛，还有接下来这位你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是如此。有段时间总感觉父亲不爱自己，不支持自己，总是冷眼旁观自己的人生，后来突然懂了，爱了，于是将这种感触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礼物》。

这首歌曲各位应该很熟悉，是2002年许巍的《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礼物》。由于这样的歌曲歌词可能指向性不是那么强，所以也许你没有太留意它究竟是写给人生当中的哪一种。

对象的。这首歌其实是侧重写给父母，尤其是写给父亲的。你看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这样的一首歌背后有着这样的故事，许巍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小时候的许巍爱音乐，这没有问题，父母可以说你看我孩子有爱好，热爱音乐多好。可是当后来许巍选择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甚至作为职业的时候，父亲不同意了。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父亲眼中，做音乐这可真的不是一件什么正经工作。于是父亲曾经打过许巍，也砸过许巍的吉他，以至于许巍在30岁之前的几年跟父亲基本没说过什么话，因为他觉得父亲不懂自己，甚至于不爱自己。于是有了这样的歌词，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可是后来当许巍真的坚定地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以及人生以后，到北京有一次打电话，爸爸问的是钱够花吗，不够你说。于是许巍将这样的情感化成了一首礼物，他说首先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自己家。而后来他说有一番对话给他印象特别深刻，老爸给他说现在应该够养活自己了吧，许巍说够了。然后父亲说既然你还想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就应该专注于音乐和艺术，那些名利上的追逐都是自取其辱。后来许巍的父亲母亲都成为他的忠实歌迷，他的所有专辑都会听，很多演唱会都会在现场。有一首歌曲是许巍带着父亲母亲去旅行的时候写下的，也是我们传播的，那首歌叫做《喜悦》，是许巍带着爸妈去庐山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午后在一起聊天，然后许巍弹吉他，一只蝴蝶飞过来，许巍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好，于是记录下来，变成那首叫做《喜悦》的歌曲。男人和父亲之间很多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些冲突，总觉得你不懂，甚至于你不爱，又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和解，突然间知道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就像是我曾经在一个采访当中看到某一位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说曾经自己特别反感自己父亲，总觉得你做事说话怎么这样，然后突然有天晚上自己起来上洗手间，迷迷糊糊的看到镜子，问爸你什么时候来的，清醒一下才发现原来爸没有来，那是自己年岁渐增，越来越像父亲，也越来越懂父亲。 Father and Son， 父亲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

父亲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于男孩历代在99年的翻唱，而这歌的原唱是1970年的 Cat Stevens。 这首歌有很多版，唱的是一位父亲和他儿子的对话。父亲始终在说，孩子啊，我是为你好，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儿子总是说，爸，你不懂我，你算了，不说了，我出门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都在唱着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最后一曲就是刚才的 Father and Son 的钢琴演奏版。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罗大佑的恋曲1990和恋曲1980，麻烦你现在哼一下头两句，是不是感觉有点串台呢？哪首是哪首呢？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个是恋曲1990，而恋曲1980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串台了，没事儿，咱们要把台调回来。跟您说，刚才听的这首歌曲，它就是您熟悉的《恋曲1990》的粤语版，叫做《阿郎恋曲》。还是先倒回刚才说的《恋曲1990》这首歌，至于我的少年时代，真的像是一个魔咒一般的，因为每一次跟着我爸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唱的《乌溜溜的黑眼圈和你的笑脸》。然后就被周围的大人们纠正，是黑眼睛不是黑眼圈。小仙也是，如果黑眼圈都已经可以用乌溜溜来形容的话，那这个人可能是熊猫吧。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阿郎恋曲》，它是《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而《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它是由周润发、张艾嘉主演的。故事的情节其实挺简单，讲述的是母亲出走之后，父子相依为命，而破裂的婚姻造成了孩子的痛苦，以及父亲对于往昔过错的追悔。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这些作品。刚刚这首是89年的《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而现在这首歌曲要更久远一些，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当中的《请跟我来》，梁鸿志作词。

们在小时候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关于母亲的，叫做《妈妈再爱我一次》，而跟这部电影的年代差不多，也是那个年代感动很多人的，关于父亲的一部电影，叫做《搭错车》。除了电影本身，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也是华语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它是老星人苏芮在32岁的时候发的个人专辑，这也是第一张个人专辑和电影原声合二为一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比如说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刚刚这首请跟我来，都是流行程度很高的歌曲。这半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作品里边出现过的歌曲，现在这首来自于张猛导演的《一切都好》当中，由姚晨、陈赫、窦骁和叶一云翻唱的《一封家书》，作词作曲是李春波，改编词来自于好妹妹。

歌里唱着一切都好这样的关键词，这部电影也叫一切都好，但其实我们看到并不是一切都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孩子对家里说我在北京我在上海一切都好，你们不要牵挂，父母也总是说我们一切都好，身体好，亲戚好，邻居好，心情好，但其实如果真走到跟前才发现彼此都没有说的那么的好，都是因为我们太爱对方，怕对方替自己担心，所以报喜不报忧。这样的一部电影叫做一切都好，但其实这个一切都好需要打一个引号。饰演父亲的张国立在妻子去世以后，由于表达上跟孩子们有一些隔阂，慢慢的发现好像和曾经那么挚爱那么亲近的孩子越走越远。孩子们都说一切都好什么都好，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婚姻生活看起来非常的完美，还有一个孩子说是乐队指挥，还有一个孩子他是喜欢跳舞的，但后来发现原来看似完美的婚姻背后有很多问题，而原本以为是乐队指挥的孩子是一个鼓手，曾经喜欢跳舞的女儿好像对父亲有所隐瞒。这样的一部影片其实是翻拍的，它的原版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也有好几版，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索，不管是意大利版本的、美国版本的，都特别的精彩。张猛导演有好几部关于父亲这个主题的影片，除了刚刚这部影片之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钢的琴》，而在《钢的琴》当中有出现这样的一首1986年的老歌，也是各位可能都会唱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最早出自于电影《父子关系》。

各位很熟悉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曲最早就出自于父子关系当中。其实这首歌的背后也有一个父亲，一位被妻子抛弃的男子带着孩子在异国他乡流浪的时候写下的。这版小说的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一部华语电影，而这些电影的主题都和父亲有一些关系。刚刚咱们说到了阿郎的故事、搭错车、一切都好，以及钢的琴、父子关系，现在要说到的这一部，它是《海洋天堂》，而这首歌曲是由桂纶镁所演唱的《海洋天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行。

0: 信你有口臭吧？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啊，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想吃口肉粽。
1: 哎哎，你这人身攻击哦。
0: 哎呦，不错啊，肉粽还听得懂哦。
2: What you say?
0: Hey, what you gonna do then?
2: Take it outside,
0: outside, let's do this.
3: 找了半天，根本没人理我，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0: 罪魁祸首？
3: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平的除毛机都嫌不够。

0: 会发光，时间是所向披靡的武器，它能集腋成裘，也能聚沙成塔，将人生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时间是所向披靡的武器，它能集腋成裘，也能聚沙成塔，将人生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1: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

我靠，朋友来了。

0: 谢谢。谢谢。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你若坚持，定会发光。时间是所向披靡的武器，它能集腋成裘，也能聚沙成塔，将人生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还有谁会心疼我憔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你若坚持，定会发光。时间是所向披靡的武器，它能集腋成裘，也能聚沙成塔，将人生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让正能量成为你前行的动力。不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请保持那份热情和坚定，因为成功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邢台市中。

0: 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896主播心语：你若坚持，定会发光。时间是所向披靡的武器，它能集腋成裘，也能聚沙成塔，将人生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围。

0: 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896主播心语，让正能量成为你前行的动力，不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请保持那份热情和坚定，因为成功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你若坚持定会发光，时间是所向披靡的武器，它能集腋成裘，也能聚沙成塔，将人生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让正能量成为你前行的动力。不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请保持那份热情和坚定，因为成功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